0: 大排队至高架主线。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5: 昨夜今晨捕捉万象 ，news 快车道。

0: 赴幸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0: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七千。

0: 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1: 商务部回应中美关税谈判进展，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商定具体的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0: 针对欧盟拟于今年7月1号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商务部表示，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和欧方开展谈判，期待通过谈判达成双赢的结果。
1: 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交接。神21号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0: 28号。

0: 保障下收资金供应。
1: 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源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
0: 国务院决定自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
1: 28号，上汽集团成为了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

0: 书问题临频发布情况通报，已当场查封涉事场所立案调查。
1: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86%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0: 据美国媒体的消息，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了一致，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政府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
0: 澳大利亚政府对美国 3M 公司提起了诉讼，指控其产品对澳大利亚各地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造成了污染，索赔金额达到20亿澳元。

0: 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1: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0: 说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到热点大家热，和您在半年之后继续来聊热点啊。说一块绿幕，一套软件，搭上几块钱买来的素材，简陋的直播间啊，瞬间就变成了百亩果园，以假乱真的话。

调查发现，互联网上已经有人开始兜售场景素材贩卖课程了，围绕着绿幕直播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随之呢将不断放大，凭借虚假宣传投机取巧者以次充好赚得盆满钵满，诚信的商家则因为成本高价格不占优势面临惨淡经营的局面，当弄虚作假成为了财富密码，长此以往抠图营销将抠掉消费者对直播电商的信任。相关的数据显示，2025年直播电商产品商品交易总额超5万亿元，占网络零

0: 小白鼠做实验，看哪家的产品最过硬。可实验结果怎么着？42只小白鼠，只有一只死了。这下县长急了，非常愤怒，他勒令那41家老鼠药生产厂立即整改，并且决定授予合格厂家优秀厂家称号。准备颁奖的那天极其隆重，县长坐在了主席台上。大会开始，县长立即公布了这一家生产了合格的老鼠药的生产厂家的名字。而就在这时，县长的秘书突然从台下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然后摁住了县长的肩膀，对县长小声而又激动地说道：
1: 我说县长啊，这个奖咱千万不能颁呐，真是太缺德了。
0: 这位县长秘书

0: 从来都没这么激动过，而且说话也没这么过分过。所以县长听到了这话非常的愤怒，他于是回过头来对这位县长秘书大声问道，你在说什么？为什么这个奖就不能颁？
1: 听到县长的话，秘书气喘吁吁地回答道，
2: 哎呀，县长，你还不知道啊，我刚刚做了调查，调查结果是那只老鼠啊不是要死的，是撑死的。
0: 小气鬼老孙的邻居啊，从他家借走了一个砂锅，不巧给打碎了，邻居围恐。

0: 回来。第二天，这小气鬼老孙他们家的邻居啊，就满脸堆笑的把这砂锅给老孙送过去了，并且还讨好的说：“
1: 哟，孙哥，真对不起，我真没用，我不是昨在您这儿借了一砂锅使吗？可是我不小心把您砂锅给拆了，哎，我今儿啊给您买了一新的，真是对不起，对不住啊，孙哥。”
0: 本来老孙的邻居啊，以为这么一赔不是，老孙说不出什么话来呢。没成想，老孙一听砂锅给碎了，立马就不高兴了，特大声的冲着他们家这邻居就嚷嚷上了：“什么什么，砂锅给碎了？您以为买一新的就算完了呢？你知道你买这新砂锅得吸我们家多少油吗？啊，

0: 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2: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3: 爱上阅读。
0: 欢迎收听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首先节目当中进入到爱上阅读的陪你读书环节，本期的陪你读书，我们的关键词是松弛感。松弛感

社交媒体上精心营造的慵懒姿态，昂贵的度假疗愈之旅，刻意放缓的语速，这些外在的努力是否真正的触及了松弛的本质呢？艾克哈特托累的当下的力量，就如同一面澄澈的明镜，照见了我们紧绷的核心。真正的松弛感，并非外在姿态的模仿，而是内在和当下这一刻深刻和解的状态，是思维噪音止息后生命本真的自然浮现。托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内在永不停歇的思维活动，正是紧张和焦虑的源头，是松弛感最大的敌人。这喋喋不休的大脑电台不断重播着对过去的懊悔和批评，更持续投射着对未来的恐惧和担忧。这种无止息的

当你接纳了此刻堵车已成事实，那份因抗拒而产生的焦躁怒火便会减弱。当你接纳了孩子此刻的情绪状态，而不是执着于他应该立刻安静下来，你内在的紧绷也会随之松动。在接纳的土壤上，行动反而能够带着清明与力量自然生发。既然堵车了，那就打开音乐或者听听书。既然孩子需要宣泄，那就先给予空间，再温和引导。行动应接纳，而不再被焦虑扭曲。松弛感在接纳的根基上自然生长。将书中的智慧融入日常，是收获松弛感的关键。我们尝试着在平凡时刻练习临在，在洗碗时不再思绪纷飞，而是感受着水流的温度、碗碟的质地。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上阅读，我是汪乐。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由萧山区档案局、萧山区档案学会共同编著的萧山民国档案。今天我们

在地及事项。户口清册内容呢，主要是户数、男女口数、年满6周岁至13岁之学童、年满20岁以上之壮丁、本籍及客籍、职业之有无、现住及他往、废籍、宗教信仰、户内有曾受徒刑以上刑事处分者、户内有素行不正或行迹可疑者、一户内有多数非家属杂居者。调查所用的经费啊，由县知事就各地自治经费内酌情划拨，不得向各户客派。调查员为名誉职，不知薪俸，但酌情给予办公经费。调查规则十分的繁。

所、学校、工厂、医院、祠堂、会馆、公处等所。如果祠堂、会馆、公所等内有住户，那么这些户啊也纳入普通户。从我们刚才说到的还没有详尽摘录的调查规则可以看出，当局对人口户籍的高度重视。但在那个动荡年代啊，

摘录的调查规则可以看出，当局对人口户籍的高度重视，但在那个动荡年代啊，人户其实是很难绝对固定的，即使相对固定，但要核实恐怕也相当的困难。调查规则明确规定，调查者不知薪俸，调查经费呢也不允许总负责的县知事搞摊派，这样毫无功利的事业在那个时代能否行得通呢？比照现代的人口普查，虽然有许多工作可以用现代科技方法处理，但必须户户人人明确调查登记，恐怕呀这也难以完成。调查的数字呢却还是出来了，萧山县民国五年1916年总户数92,555户，总人口507,825人。按照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看啊，似乎应该比较准确，当然只是相对准确。民国八年，北京政府内务部为反映国情之需，又一次进行户籍人口调查，所需的资料呢没有前一次详实，也没有婚姻、疾病、自杀、职业等情况的调查，但除户籍人口外，多了一个辖区面积和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这些国情地情的调查呀是非常有必要的。民国八年，萧山县总户数为114,262户，比民国五年多了21,707户，人口总数五十

为袁世凯称帝，社会动荡的比较严重。而到民国八年，相对来说呢，是民国的前期比较安定的时期。位于江南的萧山县，或许当年商贸业有所发展，户口增加了20000多户，人口却只增加了29513人。这20000余户平均只有1.35人，似乎有点不合情理。另外呢，男女性别之差，男性多于女性，竟达到了83814人。这与民国五年的调查是无法比较的。或许当年民众意识尚未开化，女性有意回避。

按理不容缓的考虑。省政府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6月26日）公布了《浙江省户籍条例》，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户籍法未颁布之前过渡性质的地方法规。这是民国时期浙江省最早也是较为完备的户籍条例制度，早于中央政府制定的户籍法令。根据这个条例，省政府制定了《浙江省户籍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并以此为准则对户政进行了全面调查，具体规定了调查范围、调查时限、表册编制、户政人员奖惩、户政经费等。这次调查与以前的调查呢略有不同，比如户的概念和分类，一宅数户者以数计户，父子、夫妇及同父兄弟虽分灶但经济尚未独立者以一户，一居者各为一户，外因同族相依过渡及有朋只身寄居者同列一户。这个概念啊，已经接近于当今的调查，是一个进步。

32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46人。从以上情况分析啊，40岁以下者及劳动人口为391030人，占总数的74%，属年轻型社会。此后啊，中央政府又在民国21年、民国25年、民国28年、民国34年进行人口调查，而民国36年1947年是国民政府在大陆进行的最后一次人口调查，目的啊是为内政部编纂中国行政区域制。

继孙旭东带队调研我区千项万亿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重大项目是稳增长、扩投资、优产业、惠民生的核心载体，要紧盯项目进度，聚力实干攻坚，加快投资放量，锚定目标，协同联动，全力推动重大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以项目建设实效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昨日，区政协召开完善区域医疗服务体系、提升健康供给新质量专题政情通报协商会，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主席施立军、汤卫、曲虎、陆家伟、汪新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以上是这一。

资本市场当中啊 ，A 股市场呢，很多的投资人呢头疼不已。那我们说到这个四月啊，五月份，其实往年的四月、五月份呢，第一把这个从底部反弹之后呢，都会出现这种让人很难琢磨的走势，就是来回的震荡。那么这种方式呢，主要的原因呢，其实也是比较复杂的。相对来说呢，可能更多的在于。

这个让许多投资者都摸不着头脑。那实际上呢，我们在A 股的这个炒作过程当中啊，经常也会出现这种时间错位，或者说股价跟利好错位的情况。那么这是缘由呢，是作为一个单边市场，机构它是控盘的，控盘的市场当中，它往往是做着违反人性以及甚至是某些经济正常规律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想要改变的，目前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首先一个是量化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呢是。

择的板块呢，啊，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呢，我们说节奏啊没有踏上的话，那么就可能出现一个眼巴巴的看着行情结束。今天的三大指数是集体高开，沪指呢是涨了10%。这个目前的景气、盈利能力、筹码分布、估值、交易周期阶段和赛道价值等多个维度。那么招商证券认为呢，仍然是推进围绕科技乳线、出口高、景气与产能出清。第三个方向是产能出清、拐点修复领域，比方说有色、工业金属、金属新材料、基础化工、化学制品、化学原料。那么这里呢，我们还得提一下这个甄别这些数据亮眼的数据的背后的一些板块和个股，内资的机构是如何在进行杀跌洗盘建仓的？那么这个过程呢，相对来说是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当然还要

五月线要往上移，那么10月线呢也要跟上，这是一个保持一个相对一个平稳的一个技术形态。那么从月线上来看呢，上个月呢是市场是动态是属于盘主力的资金还没有发力，那么这样的话时间会挪到这个6月，那么也就是说月线周线开出，那么看看从目前的角度上来讲呢，六月的就指数而言，有可能应该是向上攻，力度有多大呢？目前还无法去预估，也只能说等到六月的这个均线开出以后呢，那么要看这个主力。

0: 量价提升的红利。从商业模式看，其中不少公司将面临激烈竞争，难以形成长期壁垒，且部分的公司已经出现估值泡沫，存在着较强的投机性和资金博弈成分。那么这个呢，投资者要去关注这个年报业绩报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往往一个股价即使说下跌，那么当它的基本面业绩有这个是属于正增长，有一定支撑性的时候呢，那么它跌到一定的技术点位呢，会做一个止跌的这么一个动作。但是呢，如果说业绩不好，仅仅是蹭了个热点，那么它炒高之后往下跌呢，可能就很难预计会跌到哪个位置。这也就是说呢，为什么市场当中要大家去关注绩优啊，业绩绩优，那么题材啊，或者说有这个消息支撑的一些啊个股，那么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基本面呢才是它最根本的股价的支撑，或者说中长期持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一个理由。那么盘面上来讲呢，这两天暴涨暴跌，那么投资者呢仍然在没有辨清后续后续的板块跟进的之前，还是保持一个分化。所以呢，这样的话，这个时机再去高位介入这个板块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性。那么以上是今天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好，谢谢文达老师的点评。
2: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今天呢依然是有局部的小阵雨啊，但是整体呢还是无。白天最高气温呢在30摄氏度左右，早晨最低气温在2。

0: 人注意，开始轻轻坐在靠近那个穿西服的孩子的椅子的摇把上。那穿西服的绅士看了看他，掏出手绢，以十分厌恶的样子捂上鼻子。
1: 听众朋友，长篇联播《京华烟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

0: 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了农业科技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
1: 所以说就选择投身到了农业科技的推广工作中来啊。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呢？
0: 困难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在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啊，感觉到农民在种植农作物的过程当中，对于防治病虫害这一部分，他们的思想非常的固化，就是不愿意接受新的技术，也不相信新的技术，所以我们在跟农民交流的时候是有比较大的一些困难的。
1: 那么当时是怎么克服的？有没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受？
0: 一个方面吧，就是我们需要深入到田

0: 该如何的去应对呢？在这里面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经历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工作的时间还没有碰到过说特别严重的情况，但是听前辈们嘛有讲过到说2005年的时候，萧山区的盗飞尸大爆发，那个时候非常严重啊，就是我们老百姓在路灯下面都能看到很多很多的虫子，就是小飞虫，盗飞尸，我们叫盗飞尸。那么当时是造成了将近60%以上的一个减产，但是这些年啊，随着农业的发展，已经说病虫害呢都可以通过预防进行防治掉很多，就是说不会产生大爆发的这种情况。即使

0: 农业技术人才，这六个人当中您是这个工作室的领衔人是吗？对的。工作室有哪些的成就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我们今年也是刚刚完成了一篇论文吧，过段时间会在期刊上面进行发表，然后我们今年呢一共是组织了技术技能的讲座培训有24次，通过培训呢也是培养了徒弟有6个人，其中呢有
1: 一名徒弟是获得了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还有3名徒弟是获得了技师的职业资格，然后呢还有2名徒弟在今年的浙江省农作物植保员的竞赛中呢也是获得了2等奖。
0: 您觉得工作室要持续的创新主要应该做一些什么呢？我觉得还是要跟紧行业前沿的一个动态吧，然后要时刻关注到农业科技领域的一个新技术新方法，把这些新的东西 及时的传播给农户，这个比较重要。
2: 咱一篇文章

环保高效的病虫害防治技术，减少环境的影响，同时呢提高防治效果，为农作物的健康生长提供更有力的保障。下一步我最想攻克的技术和难题呢，主要是想要扩大无人机在农业上的领域，让农户呢都会使用无人机，同时也要懂得一些简单的维修保养技术。目前虽然萧山区无人机的数量已经不少了， 但是仍有部分的农户呢对无人机操作和简单的维修保养技术呢掌握不足。我想通过组织更多的深入田间地头的培训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农户操作无人机，并且

0: 我们看到农民们通过数字化平台轻松管理农田，获取最新的农业资讯和技术指导，收入稳步增长，农民生活更加富足，这是我想看到。更多的用科技改变农业，科技改变生活。对的，是的。
1: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正是有无数个像您这样的农业专家，用科技的力量唤醒沉睡的田野，用专业的知识浇灌丰收的希望，才绘就了今日萧山农业生机勃勃的新图景。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对话1079节目，也再次感谢杨澜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

0: 朵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上阅读，我是汪乐。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由萧山区档案局、萧山区档案学会共同编著的《萧山民国档案》。今天我们要读到的章节是人口调查。中国自先秦时期开始就非常重视人口增长。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5月25日，国家卫生健康管理，这样既能保留纤维，还能改善口感。对于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建议把蔬菜煮烂，压成菜泥带渣吃，千万不能只喝菜汤，把菜渣丢弃掉。问题二，喝果汁能代替吃水果吗？不能。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膳食纤维基本都丢掉了。水果中的糖分也像缓释胶囊变成了速效糖水，也就是升糖速度会变快。问题三，吃复合维生素片就全都搞定了。

0: 有很多植物化合物一起协同起效，单拎出其中的一种或者几种营养素来补充，都不能重现整个蔬果的效果。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

是我步步高。

0: 么多秸秆儿也没地方堆呀。
1: 反正不能烧，不仅污染环境，还会被罚款呢。
0: 好吧，听大孙子的。
2: 秸秆可以粉碎还田，可以做牛羊饲料。另外，我区还有13个秸秆收集处理点，分布在各个镇街，各村可以统一收集，运送到处理点。

会，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就业创业政策在社区有效落地。连日来，我区组织开展2026年社区就业工作人员业务轮训，全区620名基层就业工作人员参加。中欧农业旗舰项目谢静安示范点28号启动，谢静安乡村创梦家成长营暨传化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育计划同步展开。27号，长龙航空一架航班

北京时间的15:04，欢迎收听文达说财经，天下财经，财经天下。今天节目当中啊，博士看的数据，先看的是六月份，那么有些新规啊将出台，这些新规呢会影响咱们的生活。注意啊，2026年的六月开始呢，一批法规政策将落地施行，涵盖了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我们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2026年的6月1号开始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

大模型、低空飞行、具身机器人、AI 诊疗、智能拖拉机和无人驾驶等超过2000款的前沿科技展品，有300多名国际采购商、3000多名国内客商参会。这个展会呢，是汇聚了全球创新资源，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和智慧交通等金砖合作的重点领域，搭建产业合作、供需对接的平台。越南商会等机构组织参展、观展。巴西的驻广州总领事艾伦·科埃略·德塞洛斯他说啊，中国过去的40年的发展成就呢，令人惊叹，是巴西的良好榜样。中国在前景广阔的智能制造领域

0: 是我们完全的100%的自有知识产权的产品。
1: 5月28号，五位民营企业家代表出席国新办发布会，15五规划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开辟了新的赛道和机会。民营企业家们纷纷表示，这极大地振奋了他们的发展信心。
2: 这次的五年规划呢，也是关于人工智能加也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

0: 中了超过了92%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管这一条也就是分量哈、非常的重，所以呢，未来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前途还是非常广阔的。接下来下一条，这一条呢是有关算力的。我们的算力呢，从地面开始算到了天空，太空算力的产业究竟情况怎么样？今天呢，我们也搜到了一条算力飞向太空，卫星搭载算力平台赋能遥感应用，一起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1: 来关注太空算力产业。今年以来，太空算力这一新概念的关注度持续升高。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外表示支持。

0: 问题。那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1: 未来的算力在太空啊，太空上的算力呢，除了数据，其实在这个传输数据的过程当中，随之有关数据的分析结果呢，也会传向地面。再来关注咱们的能源建设方面，中国的科技制造业方面的创新是不断的出新。那么总投资大约是30亿元，目前全球最大储能实证平台在厦门启动。5月28号，厦门实证储能科技研究院在厦门正式启动。研究院呢，面向全球储能。

0: 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 8271-1022。
1: 财经财事我们天天关注，来关注一下中东的局势。美国的媒体报道说报道的说呢，美伊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

不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风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

0: 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1: 美国和伊朗的拉锯战，那么油价呢？油价呢也是在摇摆不定。28号的国际油价呢涨跌不一。28号的国际金价和银价是齐涨，而28号美国的三大股指呢是全部收涨。
2: 当地时间28号，市场对中东局势缓和的预期升温，投资者乐观情绪得到提振。美国三大股指当天。

0: 标普500指数收于7563.63点，涨幅为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917.47点，涨幅为0.91%。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均再次创下收盘历史新高。
1: 28号的欧洲三大股指呢是全线下跌。中东局势呢对全球的影响呢还在持续当中。国际能源署说，全球能源投资的重点正向能源安全倾斜。
2: 国际能源署28号在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中指出，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运输风险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投资格局。在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国际能源

0: 国发回的报道。
1: 国际能源署的这份最新的报告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能源安全正在重新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重点。的确是这样啊，从俄乌冲突到如今的中东局势升级，那两场能源危机呢，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能源呢不仅是关系到环保，也同样呢关系到经济安全和供应安全。报告显示出呢，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呢仍然处于高位，但是天然气投资预计将达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核能投资呢继续稳步回升，甚至有部分的亚洲国家呢将会延长对现有的煤电机组的使用周期。这背后反映出的呢，其实是各国对于能源供应稳定的一个担忧正在上升。
2: When the price of oil is increasing, everything which needs energy is going to.
3: 显然，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战争打醒了全球各个国家对能源多布局，这种。

升到了6.53%，是去年8月28号以来的最高值。一周前该数据是6.51，一年前该数据是6.89。今年的2月26号，这个数据呢曾降到了5.98%，是3年来的最低值。那么，美国的房贷利率受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也和这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等因素的影响，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当天呢降到了4.46%，一周前该数据是4.57%。美国的媒体呢认为，自伊朗战事以来，波斯湾石油运输受阻，导致油价大涨。那么美国的房贷利率呢也整体走高。分析人士认为，房贷利率的攀升将削弱潜在的购房者的购买力，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我们再来看中东局势呢，不仅影响着美国自己本身，对全球其他的国家也是有所影响的。比方说在美国，它是这个油价飙升导致的渔民出海成本上升，那龙虾的价格呢大涨。而在日本呢，数百种面粉类的产品将在8月呢涨价。

0: 107.9
1: FM 107.9，
0: 听听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
2: 我们正在关注财经动态，我们正在发现生活亮点，我们的财富生活每天都在变化。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周五 A 股市场的情况啊，整个这一周或上或下，暴涨暴跌，而且还只是一个结构性的啊这种上涨。那么暴跌呢，应该说相对来说数量就比较多了。那么这一周折腾下来啊，究竟 A 股是有什么大的利空吗？也很多的投资者呢在猜，再去寻找这个线索，但实

火箭的这种发射的这种失败，同时也有报道关于回收的这种验证也会有一定的推迟。那么这些因素的综合交织在一起吧，那么对于整个板块来讲是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同时像再生科技、信息通信这些本身的位置又比较高，那这种高位今天叠加今天整个市场的这种单边的下行动作，那么加大了他们的一个风险的释放，所以也成为市场当中的这种重灾区吧。除此以外，当然今天我们看到从市场的这种聚焦的方向来讲，随着整个热点板块的退潮以后，

除此以外，我们可以看到铜锌矿业也是比较聚焦的，价格0.9%，也是表现比较稳。这个一直说明什么？就是在一些核心产业当中的一些核心标的，并没有出现市场的这种所谓的恐慌啊等等这种局面。那么他们背后说明什么呢？因为这些核心产业当中的核心标的，那么背后的资金来讲，那也一定是这个产业当中的核心的资金，对吧？也就说明他们并没有出现这种所谓的这种

剪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 FM 107

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艾格特发明了计算机。

题材板块包括个股，我们能够发现就是说它的走势结合着周期以及是从中长期的一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整体上都是呈现了一定幅度的就是说震荡卖牛的一个格局。只不过就是说类似于像近期的一个行情当中，你说科技板块持续强者恒强的时候，其他的周期类的所谓的我们的老灯类的这些品种呈现了一定幅度的，也就是说持续性的调整。

赛资本市场的一个基础制度的一个建设，不断优化中长期资金入市的一个机制。在这些也就是说多重的一个因素共振和推动下，中国资产在整体上有望成为也就是说从配置持有转向为也就是说权重扩大的这样一个过程，持续跌彰显也就是说长期投资的一个价值。所以说我们也看到像瑞银全球的一个金融市场部的一个

0: 年的一系列的政策的出台，以及是后续当中啊，还是会有更多的一些政策进一步的一个出台，来扶持经济，甚至是扶持中国的 A 股市场，从中长期一波筛子一样挣到慢牛的一个格局。这对于也就是说是在市场当中进一步去吸引国际当中的一些资金进一步去配置，或者说去增配 A 股市场，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有利条件。所以说回头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后续当中啊，事实上尽管从目前来看短中期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震荡幅度，但是呢建议投资者从拉长时间周期，从中长期的一个角度当中去留意一些，也就是说绩优的成长类的这些品种，后续他们的一个发展空间会比现在可能还会来得更加的大一点，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刚才呢，请李金芳老师给我们解读了一下有关外资看好 A 股市场的他们的一个动向。

海峡的一个航运受阻，将导致全球通胀率上升到飙升到，也就是说3.9%。发达经济体的一个通胀率预计将会从2025年的2.6%上升到2026年的2.9%。发展中的一个经济体的一个通胀率将从4.2%上升。那么我们也看到，由于通胀前景的一个不明确，各国央行已经陷入到了控通胀和保增长的两难的一个困境。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包括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回头来看 A 股市场的一个持续性的一种回调，也有一定程度当中影射的，就是说美国。

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三月份从杭州跳槽到外省，我的医保本年账户余额怎么变成负400元了？医保部门已经在年初预发了当年全年的账户额度资金，办理停保后，医保部门重新核算了本年账户资金，发现本年账户已使用金额大于当年资金实际划入额度，就产生了透支。这会不会影响看病呢？

也完全能够接受了。蒋村街道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减少蚊虫干扰，去年呢对十字港公园改造升级，引进了55台捕蚊机以及配套的大屏。该设备模拟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来诱蚊，通过风机吸入并困死，全程无化学药剂，还能够捕捉飞蛾飞蚁。好希望这个设备能够在全杭州推广开来啊。

0: 二派，
1: 第三派理性解读，什么意思呢？喜爱归喜爱，养宠要坚守责任。
0: 这真的是因为大家能够发现，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小猫小狗啊，能有时候特别毕业季啊什么的就会被丢在路上了，
1: 先养后弃嘛，
0: 对吧对吧对吧，弃养其实也是很大一部分流浪猫产生的原因啊。
1: 你比方说有一位叫温言的朋友，他就说了，不要因为跟风就盲目

0: 啊，对吧？对吧？弃养其实也是很大一部分流浪忙产生的原因啊。
1: 你比方说，有一位叫温言的朋友，他就说了，不要因为跟风就盲目养宠。
0: 哎，
1: 小动物不是玩具，它们有寿命、有情绪。
0: 嗯，
1: 一旦选择饲养，就要负责到底，不离不弃。
0: 哎，林间清风再说了，养宠物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课的啊！你要去了解宠物的习性、饲养的成本啊，还有一些防疫知识，因为有些都要打疫苗的嘛。既要享受陪伴的快乐，也要承担起照料的辛苦。
1: 还有岁岁平安，他说喜欢萌宠是人之常情，但抛弃宠物、随意放养的行为不可取。
0: 是的，
1: 热爱的前提是责任，善待每一个小生命才是真正的喜爱、
0: 是，所以啊，其实养宠物其实是一场长久的约定了，在享受治愈和陪伴的同时呢，也相对应的要承担一些义务。我们都说理性养宠，用心的呵护，才能够让这一份温暖长久的延续下去。这个

0: 节奏生活快嘛，是吧？人们生之间呢，确实相处会多几分距离感。
1: 嗯，
0: 但萌宠带来的就是陪伴的纯粹又真挚，
1: 因为他们不会说你这个事情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0: 对啊，
1: 不会说你给他这个生活条件是好还是不好，对吧？
0: 嗯嗯，
1: 只会用那种非常简单的方式来温暖你的日常生活，也给你增添一些生活上面的乐趣。
0: 养宠呢，从来不是简单的跟风潮流，
1: 嗯，
0: 而是一场双向的奔赴。
1: 嗯，
0: 你为他遮风挡雨，他陪你走过岁岁年年，快乐是有人分享，失意是有人陪伴，这便是宠物赋予生活最珍贵的意义。
1: 是，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啊，我们都说热爱有度，责任为先。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17:51啊，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奇知识学学学，今天来说什么呢？卫生间啊，常年的容易积攒异味儿啊，不用频繁的去喷洒一些香薰，您只要在角落里面摆放一杯白醋，醋酸呢可以中和空气当中的异味分子，静置一两天就能够明显的改善空气的味道了，经济又实用。

在草坪上按主题错落地展示出来，打造一步一童真、一画一想象的沉浸式观展体验。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农历四月十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二十二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一至四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1: 能活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2: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

0: 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米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2: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勤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

0: 中华建造的 17.4 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0: 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1: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0: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2: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

0: 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El Niño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东，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五年内增至三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

0: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2: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阿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

表示，学前教育是孩子成长的重要起点，要坚持寓教于乐，注重启发天性，呵护童真，不断提升办园品质和教育水平，为孩子们营造安全、温馨、富有童趣的成长环境。区领导赵立明、施丽君一行先来到高桥小学文园校区，参观文化广场、文园楼、3D 创客教室，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课程特色、硬件设施等。希望学校积极开展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培养学生乐于探索、勇于创造的美好品质。

放升级的重要平台。孙旭东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节点、整体功能布局及运营筹备等工作，强调要立足长三角物流枢纽定位，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着力打造智能化程度更高、服务能级更强、辐射范围更广的现代化国际物流枢纽，全面提升空港物流核心竞争力和对外开放能级。在保税大道南深永盛路至八科线一期项目现场，孙旭东查看道路工程施工状况，现场协调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他指出，交通基础设施是城市发展的大动脉，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科学统筹施工时序，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提速建设，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畅通内外交通循环，切实服务沿线产业发展与群众出行。高端装备技术创新中心项目现场桩基林立，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地基基础施工正紧张有序推进。孙旭东听取

0: 中蕴含的工匠精神、创新意识、开放理念融入履职实践，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聚焦我区非遗活化、文旅融合、文化出海等重点领域，多建务实之言，多献管用之策，为推动高水平文化强区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1: 记者沈飞、朱家鹏报道。萧山温州商会六届二次会员大会28号召开，今年萧山温州商会将进一步优化会员服务，鼓励会员企业积极投身萧山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生物科技等领域，通过多种渠道宣传推介萧山的投资环境和产业项目，吸引更多优质企业、战略伙伴投资萧山、扎根萧山。广大会员企业将主动融入萧山发展大局，主动投身教育助学、乡村振兴、医疗卫生等公益事业，

0: 配的乡村职业经理人。
1: 记者孔鹏飞报道，萧山区幼儿体育大会会歌 MV 首发暨体教融合慰问活动28号在江南幼儿园举办。活动以文化赋能、运动润童为核心，通过会歌 MV 首发、公益慰问等举措，持续深化学前体教融合，擦亮萧山幼儿体育特色教育品牌。萧山区幼儿体育大会会歌以萧山地域文脉为底色，将跨湖桥的千年底蕴、湘湖的温润风光融入旋律之中。 MV 全程以向阳成长、活力运动为核心，捕捉幼儿运动成长的鲜活瞬间，用轻快治愈、朝气蓬勃的旋律诠释孩子们如向阳花一般追逐阳光、无畏生长、自立自强的模样。去年首届向阳花幼儿体育大会社会反响热烈，专属会歌 MV 的打造将补齐幼儿体育文化载体短板。下一步，我区将以幼儿体育大会为牵引，推动会歌 MV 特色。

坚持先交会再接单，保质量，每一道工序都亲自示范，逐人指导，按年龄、视力、手速精确分工，眼明手快的负责精细车缝与边线，年纪稍大的做敲打、串珠等简易工序，确保人人上手，人人胜任。在镇里统一指导下，濮阳一家逐步建立起房长制度。

五预约制、共付基金三大核心机制，为长效运行保驾护航。2023年4月，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专程来到一家工坊调研，对这种携手共付的模式给予高度肯定。如今濮阳一家已经从一个村的试点成长为带动全镇的共付工坊集群，联动14家鞋业企业、11个工坊点位，2025年吸纳从业人员超1000人，人均年增收近2万元。工坊用实践证明，小产业也能撑起共富篇章，一双鞋子也能走出。

0: 智慧，创造美好生活。
1: 乡村再现，
0: 记录行进中的乡村之变。
2: 为了全面提升防汛防台应急处置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22号下午，进化镇2026年度防汛防台应急演练在画家店村开展。本次演练模拟台风影响下突降暴雨引发小流域山洪灾害的全过程，涵盖隐患排查、应急响应、人员转移、设施防御、后勤保障等多个科目，全面检验镇村两级防汛防台联动机制和应急队伍实战能力。演练背景设定为进化镇全域持续强降雨，山塘水库水位饱满，进化溪水位接近警戒，

点点内的群众进行拉网式转移，全程引导至村临时避灾点，妥善安置后扫码完成转移登记。与此同时，消防救援队出动橡皮艇，在净化溪水域开展搜救操舟演练。后勤保障组安排医护人员对转移群众进行身体检查。此次共转移6户10人，均已安置在村避灾点。在水利设施防御环节，应急队伍现场展示了沙袋灌装、叠放、运输以及发电机、水泵、升降灯等设备的操作使用。后勤保障组对受伤群众进行医疗。

0: 在肝脏转化为甘油三酯，让瘦人也可能血脂爆表。
1: 陷阱三，重糖素饮素食，代表食物甜豆浆、含糖奶茶、果味饮料、蜜饯、甜口素粥。伤身的原因，精致碳水加添加的糖的双重作用，让糖脂代谢紊乱，糖分持续转化为脂肪，堆积在血管和内脏，形成外瘦内肥的体质。
0: 陷阱四，加工素食，代表食物素食薯片、素火腿、素香肠、加工素肉。伤身原因是为提升口感，加工素食添加大量的油脂、盐、糖和添加剂，脂肪含量堪比肥肉，长期食用伤害血管且不可逆。

0: 不疾不徐地向前流去。以下时间，我们来听听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对于松弛感的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栏目，我是青年宣讲员于可嘉。

深刻的臣服。但臣服并非意味着消极的认命或者懦弱的放弃，它是对此刻已然如是这一事实的清晰看见和全然接纳。它意味着停止与事实进行无谓的内在争辩，这种争辩只会带来巨大撕裂的痛苦和能量的损耗。臣服是内在的放下武器，停止对抗。当你接纳了此刻堵车已成事实，那份因抗拒而产生的焦躁怒火便会减弱。当你接纳了孩子此刻的情绪状态，而不是执着于他应该立刻安静下来，你内在

0: 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上阅读，我是汪乐。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由萧山区档案局、萧山区档案学会共同编著的《萧山民国档案》。今天我们要读到的章节是人口调查。中国自先秦时期开始就

承受刑事处分、素行不正、形迹可疑、非家属人杂居等事项，以及编查时他住者之所在地及事项。户口清册内容呢，主要是户数、男女口数、年满，相对于船户、寺庙户、公共处所户而言。所谓船户啊，是指在陆地上没有一定的住所，以船为家和生活来源的户。由于船户都以船为家，类似于普通户的房屋，所以啊，各以户籍。如果不是以船为家，并在陆地上有一定住所的呢，则以普通户口计算。由于船户流动性较大，因此啊，要求各地按照河川境界划分地段进行编查。寺庙户呢，是指居住在寺院、庵庙、宫观、禅林、洞刹等的僧尼、道士、女官。僧道的籍贯为其俗家籍属，不居住于寺庙的火居道士应

户均人口啊，恐怕也不大可能，毕竟每户只有 1.35 人嘛。民国16年1927年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的3月1号浙江省临时政治会议召开，制要图，办理不容缓的考虑。省政府于民国18年1929年6月26日公布了浙江省户籍条例，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户籍法未颁布之前过渡性质的地方法规。这是民国时期浙江省最早也是较为完备的户籍条例制度，早于中央政府制定的户籍法令。根据这个条例，省政府制定了浙江省户籍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并以此为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调频 107.9 兆赫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1: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0: 下面预告节目，6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6点30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7点30分假日音乐。

0: 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经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1: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查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

0: 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1: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三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1: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

0: 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1: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

0: 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4: 轨返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

0: 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

0: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1: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

0: 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地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

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

0: 操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导秦建云、杨新成、郭荣一行先来到乡师实验小学参观考察学校行知文化长廊、行知楼、行知美术馆等特色育人阵地，详细了解学校依托陶行知教育理念打造校园文化、开展特色德育与美育教学的具体举措。孙旭东对学校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办学特色给予充分。

彤彤木工坊、浅草时光馆、妙简生花馆等区域，向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赵立明表示，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幼儿园要保护孩子的好奇心，用丰富多样的形式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区领导叶建红、周胜华、王

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提速建设，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畅通内外交通循环，切实服务沿线产业发展与群众出行。高端装备技术创新中心项目现场装机林立，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地基基础施工正紧张有序推进。孙旭东听取项目建设规划、施工安排等介绍，强调要紧盯地基施工关键期，加快投资放量，同时前瞻布局产学研合作与创新资源导入，提前对接潜在入驻团队和项目，确保建设与招商同步谋划，建成与投用无缝衔接，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科创活水。调研中，孙旭东要求属地和各相关部门提高政

0: 促进交流的特色名片。现场成立了萧山温州商会新生代联合会。萧山温州商会成立于2002年5月28日，现有会员企业近百家，涵盖化纤原料、纺织染整、机械制造、专业市场等多个行业。
1: 记者沈飞、朱家鹏报道。中欧农业旗舰项目谢静安示范点二十

0: 活动。记者朱家鹏报道，未来之星2026萧山区青少年小篮球联赛近日举行，本届联赛覆盖 U6 至 U15 全年龄段，吸引了95支队伍，数百名篮球少年同台竞技。赛场上，身着各色球衣的篮球少年精神抖擞，活力满满，尽显朝气蓬勃的少年风貌。攻防回合之间，小将们配合默契，衔接流畅，精准的底线传球，快速的边线传导，灵活的挡拆跑位，一气呵成。参赛选手家长严丹：
1: 那让他打篮球就是为了让他锻炼身体嘛，然后也是让他能够不怕困难，就是能勇于突破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0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摄氏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65%。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晴，明天晴到少云，后天多云。今天偏东风2到3级，阵风4级。今天